0: 的歌叫做《金玉良言》，来自张志成。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它上面写的时间，
1: 什么时间啊？
0: 它是7:48的。
1: 为什么七点三？我们一直38播。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笑什么，来，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那个，就是我们不
0: 是
1: 有一附院的提醒吗？
0: 南大一附院的一个那个口播的提醒，我们一直都是7:38播的，结果刚刚突然发现说他的稿子写的是48播呀。
1: 可是我们一直以来不是接到通知，就是
0: 以前是38，以前是38，为什么现在变成48？是谁呀？是谁？谁？谢莹？
1: 谢莹？
0: 怎么回事啊？
1: 你打印不清楚也就算了。这还好，这
0: 我刚刚瞄到一眼，我说哎，48，
1: 合同都快走完了才发现。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没事，没事，没事啊，家人们，
0: 希望大家都。

0: 我在等我在等待我老婆发工资，四个月没发了，你老婆四个月没发了工资了，是不是？
1: 就是他们其实原本可能家庭是两个人共同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用自己的收入，
0: 是是是、嗯。还有朋友他说我又来了。短期等周末，中期等放假，长期等退休。另外我想问一下，我还想再
1: 好逸恶劳这四个字总结你。
0: 我还在等待益生菌什么时候返场啊？益生菌返场暂时还不知道，哎，我们也在等通知。
1: 吃完了是不是？
0: 到时候我们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吧。嗯、你可以先输入一下肚脐贴三个字，
1: 对对对，
0: 然后
1: 去那个平台看一看。
0: 对，你就看一下他那个平台里面还有没有。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我明天就要出发去杭州看话剧《青蛇》了。
1: 哦
0: 啊。青蛇是谁演的？
1: 不，这杭州的这个版本是一个新的版本，
0: 是吗？我
1: 是
0: 说了，
1: 是年轻的演员演的，是一个新的版本。
0: 哦、然后他说，好多年前在 B 站看的，至今就忘不了。现在剧目重新上映，又是在杭州演出，哈，真是宿命感爆棚，终于可以实现当年的愿望。你们懂我激动的心情吗？哦、为什么是？
1: 你要自己，你是知道它是一个新的版本吗？它不是你之前想象的那国演员
0: 的
1: 版本，
0: 是是
1: 对对对，不是那个版本了。
0: 嗯，
1: 因为我本来也要去看的，它是我朋友做的戏。
0: 哦，是不是？我觉得那个。你是说本身就是他做的，就是原创那个版本也是他们做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很好哎、欸。嗯。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我在等我的儿子长大，现在七个月，嗨，带娃真是太辛苦了。
1: 你们，你等的事情真的很久啊、哎。
0: 真的。
1: 我现在已经觉得那个等退休还有14年的算比较务实的。
0: 对啊，有朋友他说我昨天在直播间拍了两颗巴掌榴莲，今天早上满身期待看发货没有，嘿，显示不晚于28号发货，我1号就要出去玩了。我打算等一下去交涉一下，等看看周末能不能发货，不然只能退单了。我在等着他的那个榴莲。
1: 巴掌榴莲是什么？
0: 就小小的嘛。
1: 哦。
0: 那榴莲就很好笑，它的皮儿就特别薄，然后就是它虽然巴掌，但是它里面的肉就很饱满。
1: 哦，是这样哦。嗯、
0: 对。然后另外还有朋友说，哦，我呢，我是在等待着自己一夜暴富，所以我那个坚持买彩票，希望旺旺电台可以旺我。
1: 你不是第一个买彩票的，因为之前也有个听众说他在买彩票。
0: 对对对。
1: 等待双色球中奖。
0: 塞纳姐姐情商超高是不是？
1: 她可高可低没关系的。
0: 活跃气氛担当，大大的赞。我刚刚哪里有
1: 表现出
0: 自己的
1: 情
0: 商
1: 了？
0: 我情商巨高，我这边承认一下，但是我好像没有表现出来。
1: 她的情商是可高可低的。
0: 对啊，
1: 她可以自己自由控制。
0: 对，这是我的技能，就是我的技能就是有冷却时间，你知道吗、哎？如果要发技能的时候，就是要先冷却一下。
1: 他们放9天高温假的人蛮多耶。
0: 对，怎么会这么多高温？
1: 同一个单位的是不是？
0: 哎，有朋友他说我在等待我们的方程豹太七刚定，要2个月才能提车，真的太久了。
1: 哦，
0: 我跟你讲，我这两天一直碰到那个方程豹，我不知道是不是太七，然后我妈就问我说，我就开车，我妈坐副驾驶，我妈就说，哎呀，闺女，隔壁这个车一定很贵吧？我说
1: 没我的贵，你跟他说啊。
0: 对啊，妈妈，咱们这个车8000多万。然后我说那好像是方程豹，因为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大力推荐过
1: 什么豹，
0: 方程豹，妈妈。然后那个我妈妈就说，哇，这个车看起来好贵哦。嗯，我好像还查过那个车，就是没有到贵，很贵很贵的，
1: 没有
0: 地步，
1: 贵。
0: 它侧面很酷，它侧面很像
1: 是。好看，
0: 他的侧面很像一个就是戴着墨镜的一个壮汉，有没有？
1: 哦，
0: 但他的屁股真的是
1: 你说比较硬朗的感觉，
0: 他不能纯的从背后看，侧一点 OK。
1: 什么你？
0: 我觉得蛮好看的。
1: 拍照的话，我们看我的左脸呢，我要看左边这边。
0: 哎，大家都说左脸比较漂亮，为什么？
1: 不是每个人左脸，有的也有人是右脸好看吧。
0: 我是哪边好看？因为你是常看我的左脸，应该你也欣赏到很多我的美貌。
1: 右边我看一下，左脸好看一点。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可是我右脸做鬼脸，刚才
1: 我看到了、啊。
0: 那你再看。
1: 我摒弃那个鬼脸，它还是左边好看一点。
0: 左边为什么会好看啊？
1: 可能是我看惯了吧，我猜。
0: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听众朋友们？嗯、就是我不知道是我个人的问题，还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就是有一些人，或者有一些东西吧，你一开始看着它不是很顺眼，就长
1: 哦哦哦哦，
0: 你觉得它长相不是在你的审美范围当中，但是你好像看多了，比如说你看个10次8次，你见到它之后、嗯，你就会忽略它的长相，
1: 就
0: 你觉得
1: 好像习惯了、
0: okay ，
1: 就是这个场景对你来说是一个习。
0: 所以其实我是左脸右脸一样漂亮，只是说你看习惯了。
1: 对，所以其实你是
0: 对对我看一下你，所以其实我是。左脸右脸一样漂亮，只是说你看习惯了。
1: 对，所以其实你是
0: 对对，我看一下你，你这是哪脸？
1: 其实你是绝世大美女。
0: I do, yes I am。你这是什么脸？
1: 我这边是
0: 右脸，
1: 很明显吧？我猜。
0: 对不起，
1: 因为我看到你是左脸，你看到我的肯定是右脸、啊。
0: 好，我先看好，你现在转左脸好过来。
1: 我应该差不多吧。
0: 好，再转回去。
1: 左脸比较好看，对不对？
0: 没什么特别的，
1: 露出一个什么疑惑的表情、啊？
0: 就是我，
1: 就是大家常常在。

0: 表情包里收到那个在地铁里看手机的那个人的表情，
1: 我看不出，
0: 刚刚就是那样，
1: 我看不出来谁来救救我。来，我们有一个那个肚脐贴。
0: 嗯，
1: 刚才有好多朋友表示说肚脐贴已经收到了啊。对，因为肚脐贴目前应该发货是比较快的。
0: 对 对, 对，
1: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肚脐贴这三个字。
0: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到了夏天的时候就会要去做一些养生的动作，对吧？一整年的时间当中、
0: 啊、
1: 养生这夏天当中可能是比较好的时节。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叫什么，有一些叫什么冬病夏治啊、
0: 嗯、
1: 是不是？然后这个夏天就是进伏天了之后呢，要做哪些具体的保养啊。我昨天我还看见那个不知道是何炅什么时候的一个话题一个讨论、
0: 哦、
1: 就是他们的那个节目的切片，他就有说，他说中医一直就讲说就是不能吃生冷的东西，他说他原来特别爱冰美式、
0: 嗯、
1: 然后现在他就把冰美式换成了热美式，他就觉得身体状态就好很多、
0: 哦、
1: 所以就是爱吃冰的东西
0: 不理有照吃冰的。
1: 那我跟你讲，朱国豪老先生就得跟你好好说道说道、
0: 嗯、
1: 因为就是你夏天太贪冰，其实就是会导致身体的湿气会比较重一些，因为这个就叫做就是内湿，就是你自己造成的嘛、
0: 嗯 okay、
1: 然后再加上可能长期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啊，刷手机啊，不运动啊，或者是空调房当中啊，
0: 完蛋了，
1: 再加上
0: 我好几天没贴了。
1: 你切腹，
0: 我从好像从礼拜二礼拜三到今天我都没贴。
1: 要贴，因为持续贴对于我来说
0: 我
1: 能感受，我
0: 是会忘记。嗯，
1: 就是周凡来那天，我就在那个中间不是八点钟按照您的惯例放了一首歌嘛，然后我就大跟他讲我贴的那个过程的一些内容，所以他就很感兴趣嘛。
0: 对对对，
1: 因为我就很神奇，
0: 我不知道他后来他应该也贴了一阵子了，好几天了吧？
1: 嗯，要持续贴，
0: 一周了差不多，
1: 起码要十天八天，或者是半个月以上才能感受到身体
0: 的变化。因为建议大家就是可以有一个使用的过程，去感受一下自己身体的状态的变化，
1: 对对对，就去湿气的变化嘛、
0: 嗯。
1: 如果你早上起床四肢沉重，舌头上面有齿痕，浑身没有劲儿，容易出虚汗，然后明明很瘦，小肚子啊鼓鼓的，大腿根也肉肉的，这些基本上都是体内湿气过重导致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肚脐贴三个字。有任何问题进入到链接之后找到那个客服的二维码直接去询问他，目前实盒到手价只要199块钱，
0: 对对对，
1: 一共300贴，那个贴纸有做升级啊，它就固定的会更好，大家有任何问题问客服吧。
0: 对对，你不用担心说自己睡觉特别不老实，然后最后
1: 对
0: 起床说哎他到哪里去了，
1: 是啊是啊是啊。来，那个什么，我忘记报我的名号了啊，最近我今天的塞纳
0: 有什么好了不起的，真是，
1: 今天的塞纳已经不是昨天之前的塞纳了，我是铜鼓纹理推进，我重新读一遍。不好意思，
0: 铜鼓，对不起，对不起，铜鼓，我们这边给你道歉。
1: 我是铜鼓文旅推介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的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的打卡，清凉一下。马上我们还会上线省内自驾游活动，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吧。
0: 我就带他给你们赔个不是。好吧，
1: 播这么好还赔不是，刚不是卡掉了吗？
0: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你有没有觉得哪些事情是真的等待很久了？
1: 对，
0: 就对你来说这个事儿可能已经发生了，但是其实真的等了很久，或者说你还在等待的过程当中，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我听说汽车白痴想要请教一下大家，胎压太低是被扎了钉子吗？我想到中午需要去找那个修车，我不能睡觉，我就好痛苦。
1: 有一次我车压低不是因为扎钉子了。
0: 哦，是什么？
1: 就是可能因为我不是去年元旦的时候我去嘉兴吗？
0: 嗯，
1: 然后就开我的车去的。
0: 哦，
1: 然后当时要去朋友家里面跨年嘛，然后就去的路上已经到了，已经到嘉兴了、
0: 嗯、
1: 然后就显示车压胎压低。
0: 哦，
1: 然后后来就去我朋友家旁边那个修电，
0: 所以只是要加些气而没有。
1: 然后他检查一下，他说你先加一下气，如果你明天就是气还是没亏了的话，你就再来补胎、
0: 嗯、
1: 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就发现就没亏气。
0: 哦，
1: 嗯，他应该就只是单纯的。
0: 还是先看一下，不要为了贪图睡觉。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不去顾及自己车辆的安全。
1: 是是是，两位爱播已经跟妈妈去买好菜回来了。今天是甜点学习的最后一天课程，真是干货满满。早九晚九的学，累鼠了，也是开心鼠了。嗯，小 C
0: 他好像最近有在就是进行一些进修，是不是？
1: 对对对，小 C 好像有在学习一些甜点、
0: 嗯、但是进修也不过就是为了薅大家更多的钱。
1: 好坏他们说没有没有，但是他们家甜品真的蛮好吃的。
0: 对啊，因为他做出更多好吃的东西他就要去买、啊、
1: 就没办法只能买了、
0: 嗯、
1: 还有朋友说中医不让喝咖啡，不让喝牛奶，不让吃水果，更不要说海鲜了，杂粮也不能吃。
0: 哈，
1: 是每一个人吗？
0: 水果也不能吃吗？
1: 好像有一些水果是含粮的嘛，但是我是不是要看不同的体质啊、
0: 哦、
1: 你像我就很热，我是热体质。
0: 就很热，你很热吗？
1: 我是豁豁，那首歌怎么唱的来？我的爱是豁。
0: 对，
1: 反正我是一个热体质了。还有朋友，很多人放九天高温假，还有朋友说九天高温假这么多人，我以为就我们公司。有没有一种可能，你们公司人比较多，就全听我们节目的？
0: 都是江陵是不是？
1: 应该也有其他公司的吧？
0: 我们也要放假吗？我们也在江陵哎，没有听说他
1: 谁在江陵啊？
0: 我妹妹。
1: 哦，你妹妹，我以为你说我们也在家里。还有朋友他说我在等下个月八号去山东旅游，哇，终于可以休假了。
0: 哇、哦，好多都是要去休假的。
1: 好开心哦。
0: 嗯，
1: 参加 Snowman 的演唱会。
0: 哦，去看 idol 是不是？嗯、
1: 还有朋友说，汽车知识可以问娜的男朋友啊，就让你听见了。你一天你就让你昨你就是就你耳朵灵一天的问娜的男朋友，你怎么不说问娜的男朋友的那个爸爸呢？
0: 人家是问男朋友的爸爸，男朋友本人也可能也不是很清楚。
1: 对，你这真的是你就你耳就让可让你给逮着了，可算是啊啊！那我现在问你，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卖多少钱？你先告诉我。
0: 输入什么？你说、啊。
1: 输入面霜两个字就可以了解一下科颜氏果冻面霜它的这个。价格，因为现在目前有在做活动，非常的划算。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630块钱，今天大牌奥莱价破价宠粉拍一发二，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两瓶只要199块钱，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进行溯源。
0: 是的，
1: 这是限时的福利哈。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面霜两个字就可以了。如果一到夏天你的脸上也会很怕涂面霜，因为普通的面霜很厚重很油腻，涂完之后脸上闷得很难受，没出门没过多久就出油了，连刘海都粘在脸上、嗯、想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很难。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夏天的非常适合的科颜氏果冻面霜，不管是油皮还是干皮，大家涂上去之后呢都是零负担，而且呢搭配角鲨烷和这个神经酰胺，慢慢的会把受损的皮肤屏障给养回来，而且它零酒精零香精零硅油，完全是温和的配方，上脸零负担。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面霜两个字，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免5块钱。
0: 没错，
1: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0: 是的，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有没有哪些事儿是等待已久的、嗯、这个事儿可能已经发生了，可能你还在等待的过程当中。
1: 对，是是是、嗯、有朋友他说侧面的方程豹戴墨镜哈哈很 man 是不是？
0: 就是
1: 对，
0: 那个车我是真的觉得蛮硬朗的。
1: 对，我觉得好酷，就是很酷那个车。
0: 嗯，
1: 哎，这彪哥可算有一个叫什么彪的
0: 彪
1: 等你很久了彪哥我玉芬呐、啊
0: 这不是玉芬，你有点要疯了
1: 彪哥彪哥我真的很难，就很难遇到在我们的电台里面有叫什么什么彪的微信名的听众、
0: 嗯、
1: 可算让我逮着了、
0: 哦、
1: 你知道玉芬我呀等您很久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跟等待相关系，就是请问一下大家、
0: 嗯、
1: 就是哪件事情你真的等待了很久？
0: 因为等待我们用到等待这个词儿，就代表说这个事儿是有期盼，就它会发生，
1: 对
0: 对吧？不是说期待说哎你有一种有虚无缥缈的感觉，等待就是你觉得是
1: 对对对
0: 哦好像确定的，但是好像有需要时间。
1: 有一个听众他发真的很真实了、
0: 嗯、
1: 他说我在等待我的脚趾甲盖长出新的，因为2个月前被门砸到。
0: 哦，
1: 门怎么砸到啊？
0: 我想到他
1: 干嘛卸门下来、啊、
0: 我想到痛的感觉。
1: 然后他说整个脚趾甲盖都是黑色的，很尴尬，感觉在外面会被别人误认为会是灰指甲。
0: 哦，
1: 就是因为他其实有淤血，然后有一点坏死了嘛，现在是甲片。
0: 你有这个经验吗？
1: 我不想拥有。
0: 我有。
1: 你有
0: 这个手指这个指甲左就我的右手的大拇指的指甲
1: 它那个指甲是会完全脱落是不是？
0: 会完全，就是有一天早上洗脸的时候，就是你手放进那个时候，哎，那个年代还有脸盆哦，就拿
1: 脸盆
0: 洗脸的时候、
1: 哦 okay、
0: 手放进去那个指甲就飘起来掉下来，
1: 就掉下来，然后它就会长出新的指甲，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没长，就是刚刚飘起来还没有长出新的指甲的时候，那个地方是很嫩吗？
0: 是裸的，而且
1: 感觉很容易受伤，那个
0: 是裸的，而且有一种酸酸的感觉，你知道吗？你就碰到它有一种那种酸酸的感觉，
1: 就是太特别敏感嘛，
0: 对对对，
1: 太薄了皮肤。
0: 我是被那种也是就那种以前单位的那种大铁门，就在上面荡荡荡，然后就夹到那个门壁上，就整个被夹到，
1: 就比较调皮啦。
0: 嗯，就那种感觉。
1: 还有朋友他有在说，我是一个等待初中开学的小朋友，希望开学分班能跟我的4个好姐妹分到同一个班，希望旺旺电台祝我达成所愿。
0: 不是你要4个会不会太多啊？
1: 宝宝，不是阿姨说你，就是可能4个，你相当于你5个人噻。
0: 对，
1: 你
0: 5个人
1: 分到一个班，我觉得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因为
0: 对，
1: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期待说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其中如果有人能跟你分到一个班，我觉得就很好了，
1: 对
0: 不对？
1: 但是我是觉得说分到不同的班才更好，因为大家就可以带来不同班级一些八卦互相讨论的，对不对？中学正式讨论八卦的年纪，
0: 已经到了初中了，
1: 对
0: 呀、
1: 啊啊，
0: 很多八卦，
1: 是是是，所以不管怎么样都好，也希望你初中的学业可以一切顺顺利利的。
0: 对对对，还有听众说我在等我儿子明年七月份高考完恢复自我时间自由的我。我在等待一场可以去线下看孙颖莎和王楚钦打球的现场，
1: 是是，
0: 我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有时间的情况下去完成我的跳伞梦，我还在等待退休的那一天。
1: 好逸恶劳，下一个。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再见。
2: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3: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6: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九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07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2: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我们以后节目可不可以分轨啊？就是有一个音轨是另外的，就是大家付费可以收听。
1: 对对对，刚才那大聊，我们今天所有的广告期间我们都没闲着，家人们就聊了一些不能播的话题。
0: 真的，以后有收费音轨的话，我们这边希望大家就是尽情充值，好不好？
1: 真的，有听众他说完了。一上车就听到喝冰美式的事儿，我昨天晚上才贴完那个肚脐贴，现在喝冰美式喝的打结，有点肆无忌惮的感觉。
0: 我个人以我来讲的话，我贴肚脐贴的同时，我其实没有在意说一些生活习惯的变化。
1: 哎哎，我刚打结，
0: 打结可以，
1: 蛮标准的，
0: 可以，跟准备差不多。
1: 多能讲，让你老不会讲。冰美式冰的东西还是就是我好像中国传统来说还要少，
0: 但是目前这个季节你真的很难摆脱一些冰的东西啊。
1: 是真的，
0: 我不喝冰的吗？我要点冰的呀。
1: 对对 对， 对，是真的、哦、大家如果是想要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
0: 装修不也是冰的吧？
1: 给你冰冷的家增添一些温暖。
0: 对 对， 对，
1: 然后创意装饰目前有在做一个叫做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就可以解决很多就是业主很担心的痛点，比如说啊工期那个没有办法按时完工啦，或者是说这个施工不合格啦，或者是说就更有甚者拿着钱就找不着装修公司跑路啦等等，可能会很担心这些问题，因为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们希望说一分价钱一分货，你说是吧？就是把这个房子里面装修的非常的好，然后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所以呢，创意装饰有在给大家推出了这个先付款啊，不是，对不起，
0: 先付什么东西啊？
1: 先装修，
0: 人家创意装饰策划想说，我辛辛苦苦搞出一个策划，然后主持人一句话说要先付款，
1: 先付款，付3000多。没有了，是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
0: 就是你每个步骤你觉得合适，你觉得 OK。我验收了，我觉得可以。
1: 它是分阶段来进行验收的，比如说水电、瓦工等等，每一道工序合格之后，然后再付款。施工不合格的话，会免费返工的。你这样的话，其实商家会为了回款，主动的就是把这个质量做好，把工期赶一赶，对不对？所以呢，也不会有任何的其他的增项了。那这个质量、工期、加价等等这些问题，一次性的规避掉了。而且我们广播电视台跟创意装饰已经达成合作，
0: 又合成了又。
1: 我你读吧，又王姬。
0: 你怎么回事啊你
1: 读。
0: 因为我们现在有比较深度合作已经很多年了，
1: 第二段
0: 然后现在那个庆元老师又是我们的品质监督官，所以整个大家其实关于售后啊等等等等是很有保障的，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装修方面目前有需求想要装修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8206222 88206222。
1: 是的，这个电话号码可以详细的咨询一下。然后因为现在还会有那个就是他们
0: 那个什么同股推荐官，要不要转到我这边来啊？他那边好像不太行的，现在
1: 卡卡的同推荐官卡卡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原价25000块钱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优惠的活动，然后里面还有什么索菲亚的软装啊、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一线大牌，如果大家成功报名还可以免费领取功夫女足的主题电影票，反正大家可以拨打电话详细的咨询，88206222 88206222。
0: 哇，刚才那个被门砸到的朋友他说他是卫生间的推拉门，关门的时候门突然掉下来了
1: 啊，哇，
0: 找创意装饰啊！
1: 对，你就是找这个装修公司，你听我的。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们家的太七可是南昌首台哦。
0: 哟，
1: 不过当时呢也是等了2个多月，可是我老公觉得还是蛮值得的。
0: 南昌首台听起来厉害，
1: 猜您的？
0: 还是说是那个 4S 店骗你的？
1: 对啊，他我们也不要这样妄加揣测。一旦人家比亚迪又来给我们投广告，怎么？
0: 甚至要来告我们？但南昌首台听起来厉害。
1: 以上言论只代表我们个人立场，我们先说一下。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在等待上海马拉松中签的日子，真的是一签难求，今年再次落榜，全国十大马拉松就差上马没有跑过了。魔都就是这么排外吗？哎呀，没有，别这么说，
0: 因为他本身
1: 就容不下我这一个江西的跑者吗？
0: 本身中签的概率相对比较低嘛。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你也不是为了哪个城市去跑的，对吧？你本身是对跑步这件事情，对马拉松的喜爱，
1: 对，你肯定就是
0: 因为喜欢的，会中签的，
1: 对，加油加油！
0: 我身边有很多人也是，
1: 中签就
0: 也是抽很多年才中的，
1: 是吧？
0: 好多人，
1: 有朋友说我非常期待下个月13号的节目，一定非常精彩，可能够呛能那个播了啊，家人们，
0: 我这边
1: 5天没记着，
0: 我这边2天，但我这2天没花什么钱，讲
1: 真的，
0: 真
1: 的好难哦。
0: 我讲真，这2天我没花什么
1: 钱，我不是怕面对自己那些钱，
0: 是
1: 因为花了钱之后，
0: 我不是没记哦，是因为我没花钱。
1: 鬼哦，鬼信你哦。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我斥巨资买了一台集核心力量为一体的柔力机，坚持每天锻炼，等待我的静待我的马甲线挺拔背蜜桃臀
0: 有
1: 以及挂咸鱼吧。
0: 我们怎么很喜欢说一些丧气话呀？
1: 主要是你王
0: 不应该鼓励大家吗？
1: 不要打击我们的听众，
0: 鼓励别人了是不是？
1: 对，好烦人，我不喜欢你这样的人。怎么会这样啊？
0: 还有个听众说，他上次我姐的手指靠在我后备箱的那个缝里，我没有注意，我就用力一关
1: 啊，
0: 就把他的大拇指手指甲报废了，过了一两个星期自动脱落，他说比生孩子还痛
1: 啊。真的
0: 一两个星期算好快了呀！
1: 你播这一打，我播这一打，
0: 趁机给了我一些什么东西啊？
1: 感觉那个手指甲就会夹会撞一下夹一下，因为它可能就是比较敏感的原因，就很痛。还不说不说，越说越痛。
0: 痛，
1: 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云静豫章雅集的亲子套票，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属于目前给大家提供的独家亲子优惠套票，全网独家，全网最低价，暑期是最后一波。因为目前啊，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抢先价都是218块钱一张票。
0: 没错，
1: 这个票价当中呢，包含了比如说有古风妆造、全天畅玩、非遗手作、精品自助餐，甚至啊，现在自助餐还升级了。但是呢，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到了暑假了，想带孩子一起去玩，可是一大一小两个人就是218块钱一张票，两张票就是440多块钱，其实挺贵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独家福利给到我们潮台969，目前暑期亲子套票一大一小在豫章雅集抢先价的基础之上，再优惠将近40块钱，一大一小只要398块，只有通过我们的潮台969的购物平台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惠啊。
0: 是的。
1: 然后这里面的小指的是3到14岁的儿童，如果咱孩子3岁以下1米以下的话，是可以享受免票的啊。这个有效期一直到8月31号，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就可以了。豫章雅集它是一个就是这种古风沉浸式的体验空间，你可以在里面大概玩逛荡一整天的时间当中，然后就可以体验一下那个一些互动啊 NPC 的互动啊，36房的体验、非遗手作啊等等，而且也妆造全部包含其中。
0: 对，内容其实是很丰富的，
1: 很丰富的内容，让孩子们可以接触一些这种传统文化，也特别的好。而且室内空间又不热，对吧？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了。需要提前至少1天微信小程序预约。
0: 然后呢，旅游的方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非常多的旅游线路，在因为暑假期间嘛，很多人包括为了陪孩子出去玩啊，就会把自己的假期安排在暑假期间。然后这次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去到新疆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圆大家一个去新疆的梦想。给大家就是比如到了独库之后啊，会有换乘这个七座的小车去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当中去感受四季的轮转，还有在赛里木湖呢送大家帆船出海，湖畔的旅拍呀、啊、等等，把这个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就是大家看到非常绝美的一些美景，
1: 是的，
0: 就收在你的镜头当中。还有在那拉提草原当中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夜市吃遍这个地道的当地美食。这次呢，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全程携程三钻升级两晚的四钻酒店，豪华二加一的头等舱大巴等等，还有烤羊肉串呐、啊、大盘鸡啊、羊拐抓饭呐、啊、等等，新疆味道也得给安排妥当了。团期呢，包括了8月9号。8月15号，然后是双飞八日的行程，然后呢，这个专属团品质也是非常有保障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直接回复新疆，回复旅游，都可以得到相关的行程安排。
1: 是的，然后另外一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呼伦贝尔草原的这个纯飞，
0: 纯飞，你说飞几尼对吧？飞几天？说。
1: 我就不适合播口播，你们知道吗？不是，以后能不能
0: 没关系嘛？说嘛，飞几天了？
1: 飞不了几天了，但是我觉得你知道吧？我觉得商家，我觉得人真好。这
0: 商家会不会喜欢这种啊？
1: 我觉得商家喜欢
0: 天马行空，好
1: 不
0: 好？不
1: 是就乱讲的，因为就是你看他，我仅播出的仅头是仅续那个这个合同，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七日游。看
0: 在你是内蒙古人的份上，就算了哟。
1: 哎，我问你，你要去内蒙古，你最想吃什么？
0: 内蒙古，我想吃烧麦。
1: 再说一个，
0: 就你说的那个烧麦。
1: 再说一个，那个呼伦贝尔草原有的。
0: 啥刀不可，肯定可以吃到的，好不好？
1: 肯定的、嗯。内蒙古其实有非常多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有这个烤全羊啊，蒙古族的这个特色美食啊，还有内蒙古的一些私房菜啊等等。所以这次给大家安排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七日游，这次说对了没有？稀里哗啦就说出来，我没过脑子。
0: 反正不纯飞就行了。
1: 在我们江西独立成团啊，它是从我们南昌机场出发的，会给大家有安排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7月底8月初8月中旬的价格仅需5080块钱每个人、嗯，包含往返的机票，还有景点景区的门票、游玩的项目、酒店的入住，还有刚才说那些好吃的东西就都有。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参与一下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详细的线路。然后另外我们还会有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很多的线路可以选择，你单订机票都 OK、嗯、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然后你这微信号也是这个号，就是你可以
0: 对对对
1: 你刷这个微信号也 OK 啊，
0: 没错没错。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哪些事情是等待已久的呢？
1: 对对对，有朋友他说，就刚才他不是有买那个一台核心力量一体的柔力机吗？然后我说会挂咸鱼，他说乱讲，这个真的不会落会，我能减储了。
0: 我们等待你来汇报的那一天，
1: 他就会骗我们，他们说没有没有，
0: 我们知道汇报的内容可能有些偏差，
1: 在您的。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昨天推送了新版本的车机，迫不及待的想要更新了，停好车立马点击更新，我现在正在等待我的新系统更新完成。 这是汽车，
0: 是比较快速可以得到一些结果的等待。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但是好像有一些汽车他们更新的时候就会很久
0: 哦，要等很久，
1: 就要等一段时间这样子。哦、可是会，你等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好像有一些不同的新的一些功能的出现，
0: 对对对，
1: 就觉得很有趣。所以很多人他们说电车就是大型的玩具嘛，就好玩。嗯、有人怎么了？
0: 有听说上马那位朋友啊，我这边确定一下，上马确实排外，因为我报了8次都没中。
1: 因为可能当地就是他们对于马拉松的热爱的程度可能会更高，
0: 对对对，
1: 而且全国各地
0: 想要去的人多嘛。
1: 对，全国各地想要去的人也会比较多一些。
0: 但我身边就是有很多中签的人，有很多没中签的人。
1: 哦、oh, ，OK，
0: 这怎么办呢？就看运气呗。
1: 有朋友说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新疆了，带着我的两位可爱的宝宝，是自驾哟，这是等待很久的远行之旅哟。
0: 哦，
1: 哎呀，自驾好累。我们有一个这个团给你推荐一下。
0: 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啊？我们去云南。
1: 我以为是新疆，
0: 新疆刚刚播过了啦。
1: 新疆播过了，去对吧？可以输"新疆"两个字，我们就独库伊犁。
0: 对对对对，云南、这个、
1: 这次会去到云南的行程是。
0: 云南这个团也是，就是很友好的，针对那种比如说你初次去云南，
1: 嗯，
0: 那些标志性的地方肯定要去啊，昆大理、昆明、大理和丽江六天的行程当中，就给大家安排一个非常舒适、轻松、愉悦的行程，就全程很轻松，不赶路，然后不会让大家就是臊的那几种。
1: 嗯，对对对，
0: 就不会那种
1: 特别轻松一点嘛，
0: 对，
1: 对，
0: 让大家睡到自然醒出发，然后这次。我们专属的粉丝价格3880块，两个人一起报名还可以每个人再减100，全程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一切的行程都是安排好的，而且都是那种20人左右的精品的小团，然后呢刚刚说到睡到自然醒，不用早起排队等等等等，就是很舒适的一个行程。
1: 是的，
0: 重点就是有个细节，就是我们给他安排的是全程独立的餐桌，就如果吃饭的话，我们就是一家一桌，不拼桌，不会跟别人一起，就不会有那种尴尬的感觉。然后这次呢住宿方面的条件也很好，全程都是住4钻的酒店，大理会直接升级到这个海景房，
1: 嗯，
0: 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
1: 是，
0: 然后出行也是2+1的头等舱大巴，然后整个行程当中都非常非常舒适，很多免费送给大家的项目，包括玉龙雪山的大索道、雪山全套的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包含在内。洱海的下午茶呀、海边的骑行啊、民族风的旅拍也全部都是免费安排的。大家有兴趣的话，拨打电话19979957521997995752。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后台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得到相关具体的行程了。
1: 是的是的，然后那个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在等待哪些事情吗？觉得这些事情可能会发生，但是你要去等待它。
0: 你知道它即将到来了，但是目前还在等待的过程中，或者说有一些事儿它已经发生了，但是因为这个事儿你其实也等了很久。
1: 因为有很多人在等待他们家的小孩孝顺自己，赚钱给自己花，或者是等待他长大。怎么有朋友都说哈，才7个月就等待他长大，我们3岁了。正是狗都闲的年纪，你说要经历一些漫长的等待，是不是？
0: 3岁应该是最好玩的时候吧？
1: 我觉得2岁比较好玩，3岁狗都闲。
0: 我觉得就是到了读要校上1年级那个阶段是很蛮闲的，
1: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稍微懂一点事就还好，
0: 因为他有一点自主意识
1: 了。3岁有点不懂事，
0: 嗯。
1: 我们进一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来，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7: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8: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7: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7: 以球为名，为城。
9: 黑雾锅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10: One, two, three,
11: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0: FM 96.9，
11: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各位早安，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0: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有没有哪些事情是你等待已久的呢？
1: 我跟你讲，我等待这个冠名等待真的很久了，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如果大家想要在夏日的时候去避暑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的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的打卡，清凉一下。另外我们马上还会推出线上省内的这个自驾游的活动，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吧。
0: 没错没错，然后今天、
1: 这个自驾游我想参与一下耶。
0: 你去啊，
1: 因为我很喜欢玩水，就那种小溪或者窝囊漂流。
0: 对，反正水也不能没过他的小腿，
1: 是是是，不然的话就会呼吸困难。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在等待哪些事情？
0: 嗯，有人在评价柳成峰，他柳成峰人是蛮好的，我上次问他买东西，他直接给我看了那个竞价表里，但是就是因为他回复信息的速度真的很慢，然后东西已经被别人先买了。
1: 哎，柳成峰，你讲真的，那竞价表你是不是骗人的？就是所有人问你的价格，你都会拿出那个竞价表，然后就是其实这根本就是你们销售价格。
0: 其实我时不常的会收到一些就是数码产品的竞价表
1: 哦，
0: 就大概3-2天我就会收到一次。
1: 哇，柳成峰今天压力很大了，
0: 就当天的报价，
1: 每一天报价都不一样，是不是？
0: 对
1: ，OK、然后还有朋友他说 睾丸没有扣钱的风险，你试试轻松不轻松？它不是扣钱的问题了，它除了扣钱之外，还需要再补播。
0: 哦，
1: 我们应该是漏一波二，是不是？也就是说
0: 播三吧，不是吗？
1: 漏一波三，是不是？
0: 对。
1: 我们今天少播一条，明天就增加三条，你懂这个意思吗？大概就是
0: 这样。你看，我最近一次收到报价是前天。
1: 这里面都有什么呀？
0: 就是大部分的数码产品。
1: 是谁？
0: 经销商。
1: 是你朋友吗？
0: 对。
1: 哦，他给你发的意思是说可以。
0: 不是，因为我之前有买过，我找他买过东西。
1: 哦。
0: 然后他可能是，其实是应该是，我觉得是应该是群发给一些群里的。
1: 哦，我懂了。
0: 就给他下面的一些经销商发的。
1: 我可以看一下吗？
0: 可以啊，有什么不能看的？就是一些各种手机啊或者什么的竞价价格，非常多
1: 啊。等一下，我看一下我这款卖多少钱了。不要吵啊！
0: 你看得到？你找到了吗？
1: 哦，还行，没有
0: 太多了，
1: 好多。
0: 对，就几乎所有
1: 都是手机啊，
0: 全线产品，包括配件啊，什么、
1: 哦、
0: 什么那个触控笔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都会有，手表啊。
1: 守护宝是什么东西啊？
0: 我不知道，有好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1: 哇，还有这个啊！你们先聊，没事。
0: 什么？

0: 你看到了什么？就是各种数码产品嘛，
1: 好多，就以手机为主、啊
0: 嗯、对对对。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哦，他说那个游戏他在等待的游戏的，
0: 嗯哼，
1: 他说那个就是 R 星公司开放世界沙盒游戏大作《给他爱》系列，上一部作品还是2013年发布的，整整13年的等待，哎，孩子都出生了他才来，
0: 哇，
1: 就在等待游戏，
0: 对于游戏会有这种执念哦，
1: 对对对对对、嗯，就是对于游戏有一种就是一直在等待的样子，
0: 对对
1: 对。然后
0: 其实当你发现说这个事情它迟早要发生，那种等待的过程其实是有一点。就是那种搓搓小手的感觉，有没有？
1: 就是那种心里面还是有一点微微的惴惴不安、
0: 啊、
1: 是不是就会很担心说，哎，应该没有意外了吧，应该才不会就是叫什么票、
0: 嗯、应该会如期而至吧，
1: 什么票什么
0: 票
1: 跳
0: 票
1: 应该不会跳票了吧，就之类的、哦、然后还有朋友他说等待股票把亏的钱还给我，入市有风险，是你自己要去投
0: 投资要谨慎，
1: 是你自己要去投资的。然后还有听众有讲说他说请问一下自驾游什么时候上线？那我暂时不知道哎，宝宝，你等过段时间、啊。嗯、还有朋友有在说，
0: 还有人说在等待快乐的到来。
1: 快乐
0: 听起来这么忧伤啊？
1: 有朋友他说，国企之类的都有高温假吧？不一定啊。
0: 哪有啊？
1: 谁还不是个国企？
0: 身边真的没有什么太多人有高温假的。
1: 然后他说我在期待高温假的山西自驾之旅了。哦，就是他自己有那个等待。对对对
0: 对
1: 对。还有朋友他说，因为刚刚有讲到说那个水果嘛，因为中医里面还有一些人是不适合吃水果的。
0: 哦、
1: 他说水果只能饱口腹之欲，除了甜和口感之外，其他营养成分全都可以被蔬菜替代啊。但是其他的不能吃，真是没听说过。哦，就牛奶，我有
0: 听过。蔬菜替代，为什么要让蔬菜替代水果啊？嗯，那我宁愿吃水果。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蔬菜口感真的比较单一。
1: 可是因为蔬菜它可能这种就是营养成分可能会
0: 膳食纤维又
1: 更
0: 多一些，
1: 对，更全面吧。
0: 是不是
1: 小 C 来了、哦、他说说这种话总比花钱买不到好吃的好咯，钱咯，花别人那还不如花到我这里，口袋打开一直放
0: 进到你那里。
1: 因为他有在认真再去学习一些新的产品，然后我们就说就让我们花钱坏宝宝这样子。
0: 是的是的是的、嗯、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等待，不管是大家就是已经等到了一个好的结果还是正在等待当中，希望大家都那种
0: 就
1: 是心平气和、就
0: 是、你想要的都可以如期而至，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嗯、
1: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0: 我是王晶，
1: 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再见
2: 九六九 Number One
1: 潮台。

实时输送最长音乐流。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3: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1: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2: It's my choice，
1: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球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07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2: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1万抵4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平，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4: 碗筷不干净
3: 洗，
4: 衣服脏了
3: 洗，
4: 山上脏了
3: 洗，
4: 车脏了
3: 洗，
4: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3: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4: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5: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sur la joie, avec la réalisation qu'enfin, au cœur de tout ce désir de vie.
1: 潮台969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不不不不不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
3: 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想，你依偎在谁身旁。
1: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你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哎，各位家人们，听说了吗？咱们南昌装修界又整大活了哈，那就是咱们创意装饰。要知道，咱们创意装饰推出了一个什么活动呢？先装后付，啥意思啊？就是说啊，您做完一步，验收合格，再付一步的钱。水电没做好，放心，不给钱啊。瓦工贴砖，您觉得不给力？放心，不给钱。以前呢，您是求着工人干活，现在呢，是他们求着您来验收，什么质量啊、工期啊、增项啊，主动权全在您的手中啊，根本不用担心烂尾啊。而且呢，创意是咱们广电十年的老品牌了，首席主播戚云老师呢，是亲自坐镇当品牌监督官，靠谱。现在报名还能享受个性化的定制彩选，拒绝千篇一律。那么重点来了，现在拨打88206322 88206322报名，前二十名直接秒杀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定制软装大礼包，像什么索菲亚呀、金牌橱柜呀，这些大牌橱柜您都轻松带回家，还送女足电影票。记住电话哈，88206322 88206322，售满足，抓紧时间。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4: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3: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4: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1: 969
5: Number One
1: 潮台。All right, here we go.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

0: 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2: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up
1: 潮台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九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07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5: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0: 猴拿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热啊，这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3: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2: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3: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2: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3: 嘿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2: 啊？为什么？
3: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3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2: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3: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2: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3: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2: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6: 中国电信。
7: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8: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7: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8: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7: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9: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10: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acting with acting。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再见。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长台969，我是心雨，继续来陪伴各位了。来说到我们装修的事情，创意装饰呢也是和我们广播电视台呢是已经长达了10年的长期合作，那公信力呢是有保障的。那同时的话呢，最近创意装饰呢现在门店还有专属的开业福利，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拨打创意装饰电话88206222 88206222咨询来报名。这次活动呢仅限20个名额，是稀缺的20个名额，原价25000块钱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礼包当中呢是含有到很多品牌的一线大品牌的产品，成功报名还可以免费领取到功夫女足的主题电影票一张。重要的电话呢要再说一遍了，是88206222 88206222，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热线电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抓紧好时间抢占福利啦。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单身旅记是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九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04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2: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3: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969 Number 1
1: 潮台，
4: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直在明智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再见，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take it to the flow now, ooh. To the flow now, ooh.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纯净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2: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1: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2: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 button do?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再见。
2: 969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掉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不打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过分的转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球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联系918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6: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7: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0: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1 朝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创意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5: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2: Number One
1: 朝台，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在球场上打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5: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6: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7: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8: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4: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朝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1: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Number one， 潮台。

是你的子弹。攀登过的山峦，杀掉第几关，或许不够太好看。

瞬间陷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 96.9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前面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969 FM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 button do？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就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07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3: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0: FM 96.9。

0: 潮男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失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0: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1: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

0: 秋哥帅 SHE 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中国话，下午的16:51，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为大家带来的全新活动。这一次呢，创意装饰有先推出先装后付的模式来解决大家的装修痛点，它的施工会分阶段来进行验收，水电瓦工等等每道工序合格之后来再进行付款，施工不合格免费返工，商家是拿不到款项的，不像传统的装修你需要提前收6-7成的预付款，主动权全部都会掌握在你的手上，也不会有任何的增项、质量、工期、加价问题一次性的规避。那么这一次呢，很多朋友比较担心的是创意它到底靠不靠谱，大家放心啊，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已经达成了10年的长期合作，公信力有保障。我们台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专门会担任品牌品质监督官，全程为业主的装修品质来进行保驾护航。除此之外，我们的品牌还提供全屋的个性化定制服务，根据
1: 知道都是我不好。

0: 来自于薛之谦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我知道你都知道》，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今天是周五啊，
1: 哦，终于可以放假啦，各位朋友。
0: 开心的锣鼓敲出年年的喜庆。
1: 你唱的一点也不喜庆。一二三，
0: 开心。
2: 不是，
1: 这样才比较喜庆。
0: 因为我们今天是从早上9点上班到现在呀。对啊，
1: 对啊，
0: 我们从今天早上9点去开会，开到现在。
1: 而且今天早上那个是不是好冷？我们上课的地方
0: 是很冷啊，
1: 连你都觉得冷，是不是、啊？
0: 我在那个空调正
1: 对
0: 着吹。
1: 我后来就发现，哎，千玺从那个座位是正的，然后慢慢，他的座位就斜起来了。
0: 我说好冷，我受不了。
1: 后来我就看我身边的人，所有人都在搓手，
0: 对，好冷，
1: 都在搓那个臂膀。我说上课老师真的不会觉得很冷吗？
0: 嗯，那个位置他
1: 这么大的冷气啊，
0: 那个位置没有出风口吧？然后呢，我们好巧不巧挑就正好挑到一个出风口的位置。
1: 没有，我后面抬头看了一下，每个地方它是那个中央空调，每个地方都有出风口。
0: 哇，你知道今天上午那开会就是上课的时候好尴尬的事情。
1: 怎么了？
0: 我认识的一个朋友，我师弟。
1: 嗯，怎么了？
0: 他进来，
1: 哎，
0: 然后他朝我这边震了一下。
1: 他知道你是小狗啊？
0: 不是，他就这了一下，然后我招手，嗨嗨嗨，我以为他在跟我打招呼。
1: 啊，他不是朝你打
0: 招
1: 呼、啊？
0: 打招呼，他不是朝我打招呼。然后我在招手的时候，其他另外的一个同事看见了，
1: 以为你在对他
0: 说，对，以为我在跟他打招呼。
1: 那你是在跟我打招呼吗？
0: 我没有在，我跟你打招呼了呀，你忘记了？
1: 就是，那你在跟我打招呼，就是确实是在跟我打招呼。
0: 对，是，哦、但是我那个朋友他好像没有看到我，他径直从我旁边走。
1: 因为你们那里有三个位置，然后你就是朝我招手。我以为你说让我坐在你们那里，结果我看你们两个人一个都没有想挪窝的意思。
0: 没有位置，旁边被人抢走了
1: 啊。
0: 对啊，还好你没有
1: 坐那个
0: 位
1: 置。没有
0: 位置吗？对啊，旁边被一个姐姐坐了。
1: 哦，
0: 对啊，
1: 有朋友说刚刚提前下班先溜了，才发现原来千玺4点也在上班。
0: 我4点那时候有个口播了。
1: 哎，那你怎么现在还没有才给我们发消息？
0: 他可能就是想上我们的时间，上节目的时间点来。
1: 那你现在在听吗？还在听吗？
0: 应该还在听吧，他是4点左右的留言吗？
1: 他是5点的留言。
0: 哦，那当时可能没有看到，
1: 回家回了一个小时。
0: 现在还没有回家是不是啊？哦，对，各位朋友们不要忘记，我们有个老朋友上线了嘞。
1: 那个
0: 老朋友的点在这里了。
1: 老朋友的点在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吗？
0: 对，是的，我们要给大家先说一下我们的那个豫章雅集。对，但不要忘记哈，豫章雅集的门票现在还在售卖，因为之前很多朋友在反映说豫章雅集的门票没有了嘛，所以我们在节目时间点要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豫章雅集。
1: 我们这次豫章雅集是限时返场，因为跟大家说一下哈，就只有暑期有一大一小的套票，这个是针对暑期的时候，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很喜欢过来玩，然后我们就这个豫章雅集就想说，肯定要给小朋友一点福利，是不是？不能够让他们跟成人一样的价格，我们就做了一个一大一小的套票，而且这个价格只有在969才有。我们平常出去的时候呢，单人差不多是258左右，首先在我们这买就是218，但是这个呢。没有一大一小的划算，一大一小两个人加在一起是398。
0: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楼下有好多小朋友在那里、啊、
1: 他们在干什么？
0: 好像录节目吧，好像是。
1: 啊，星期五就开始录了吗？
0: 这段时间我都看到好多小朋友在我们的一楼徘徊。
1: 啊，那位朋友。

0: 跟我说，跟我们说，他说他要回家喽，周末愉快。
1: 哦，他已经在地库了。
0: 你倒是愉快了，剩下我们在这上班是吧？
1: 我们还有三个小时，
0: 不准走。
1: 我们还有三个小时左右哈。
0: 哎，我还有两个小时。
1: 你还是掐着表来，掐着表来上节目的是吧？
0: 啊，继续跟大家说一下，有小朋友的家长呢，就可以来看一看我们豫章雅集一大一小的套票，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六就可以详情了解喽。
1: 没错，是的，这是我们的豫章雅集的门票限时返场。

0: 我不太爱旅游，我这个人。
1: 你好，这个就拒绝别人。
0: 我这个人不太爱玩，最主要的是。
1: 哎呀，给人家一点时间好吗？
0: 给我一点时间，
1: 嗯，
0: 给我一点时间，我去消化一下怎么去玩、啊。
1: 给你一点空间，对。
0: 这是什么歌啊？
1: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这个吧？
0: 那不是齐秦的歌吗？
1: 不是。
0: 给我一点时间。
1: 嗯，哒哒哒哒哒，你先说我们的那个口播，
0: 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的内蒙古之行，对吧？
1: 是的。
0: 内蒙古
1: 我放哪儿来了？在这儿。哎，上班都集中不了精力。
0: 不是，你看一下我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张单子，然后呢
1: 要靠工作来忘掉一些。
0: 你好过分，大哥，这一车都半年多了。
1: 这个不是我说的，你自己说的。
0: 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内蒙古的旅游线路，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啊。
1: 嗯、
0: 在今年暑假呢，我们有推出内蒙古的相关的旅程，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一次呢，我们是南昌直飞呼伦贝尔草原，纯玩双飞七日游，可以来打卡了解一下。
1: 嗯、
0: 我们会升级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还有一个草原特色蒙古包的住宿，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包含往返的机票，包含酒店住宿，还有所有的游玩项目、景区门票都会包含。这趟行程有很多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这个项目体验，比如说这个蒙古包啊，这个住宿的特别体验，
1: 是的，
0: 还有这个草原驰骋跟骑马的体验，你可以
1: 来了解一下，还可以看那个落日。
0: 嗯，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行程安排还是比较好的，它是七天时间，南昌直飞呼伦贝尔，然后呢现在的价格是5080元，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元啊。另外的话，我们这条行程它是支持单独订机票的，
1: 嗯，
0: 就如果你准备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去一趟内蒙古玩，你就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的旅行社，因为单独订机票找旅行社来的话相当划算一点点哈。
1: 是相当划算一点点，
0: 相当划算哈。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去内蒙的机票其实也不便宜。
1: 对呀、啊，这个时候正是旺季，所以不会便宜的。但是，所以我们才说找我们订机票是会有优势的，
0: 对吧？所以你想去内蒙玩的话，其实单独订机票还是比较 OK 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三个字儿，就可以来直接进群了解详情。想单独订机票的朋友们，也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直接进群了解了。
1: 好，
0: 看一下，接下来还有一个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好物推荐时间了。
1: 我们的好物推荐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还是昨天的东西吗？
0: 对，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嗯、因为科颜氏这个品牌的话我自己有用过嘛。
1: 是的，
0: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1: 不要好的
0: 比较好的，就是我自己用完还是不错的。
1: 然后这次科颜氏给大家推荐的是特别是在夏天这个季节好用的、
0: 嗯、
1: 我们的果冻面霜，就是用上去呢就啫喱那种感觉哈，比较清爽一些。
0: 对，是的，这一款科颜氏的果冻面霜是我们在今天为大家挑选的这个王牌产品。比如说你一到了夏天，这个脸上特别容易出油啊，然后呢想保持清爽不闷肤的话，这种保湿面霜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嗯，
0: 今天为大家挑选的就是这一款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夏天比如说你特别爱泛油光，外油内干，坚持用下来一整个脸蛋都特别清爽，还有南极冰川的保护蛋白，出门一整天晒后厚敷一层很快就能够舒缓降温。在官网这个价格是630元，到手120毫升，我们今天是大牌奥莱记宠粉破价，同样是120毫升的正装，拍一得二，价格只要199元、
1: 哦、
0: 就是199元你就可以带走两瓶正装125毫升的这个科颜氏的面霜。
1: 是的，
0: 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路全程溯源，限时福利。所以大家想来了解的话，或者想来下单的话，你同样也可以回复关键词面霜来直接下单了解我们这一款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哈。
1: 好，
0: 关键词就是面霜两个字，然后大家直接来下单了解就可以了。
1: 然后有朋友说没有半年
0: 什么
1: 你不记得你刚说过什么？人家说没有半年，
0: 我们这个话题稍微的卡断一下。
1: 好了，那暂时就不回复啦。嗯，你知道艺人需要一点隐私。
0: 对啊，我的还是需要一点隐私的。
1: 然后我朋友就说，嗯，滕王阁那个楼永远都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真的吗？我已经好久没有去滕王阁了。
0: 我第一年来南昌去爬滕王阁的时候好像还好，没有。
1: 你用得上爬吗？
0: 用得上爬呀。
1: 哦，你觉得他那个门口那个台阶很高是吗？
0: 他去里面了，里面那个上去还是要爬的。
1: 哦、嗯，
0: 我觉得还是。人没有那么多，当时
1: 因为我好像是有一次大冷天，而且那一年是南昌最冷的一次、
0: 嗯、
1: 我朋友就是来从长沙从广州吧来那个南昌找我，然后我也没有时间带他们去滕王阁，他们就
0: 自己去了
1: 、
0: 哦、
1: 好冷，你也知道滕王阁的风很大，我还他们就是说还赶紧回家赶紧回家，
0: 在江边嘛对吧、
1: 嗯、
0: 去那边可能拍照打卡一下还是不错的。
1: 接下来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吗？

0: 我们的豫章雅集啊，不要忘记
1: 豫章雅集，这一次是限时返场，各位朋友，因为是在暑期的时候专门给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就是合家欢的一个套票，一大一小398。
0: 这是我们的一大一小的这个套票，
1: 对，
0: 然后
1: 就是在别的地方是卖不到的哟，买不到哦。
0: 我们这个豫章雅集，它现在为大家在我们的969平台有上架这个全新的链接，单人票的价格是218，然后呢，一大一小的价格是398元，一小是包含3到14岁的小朋友都可以进园体验。然后呢，这个票上面包含了哪些东西呢？首先第一个是豫章雅集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全天的古风妆造，因为很多人去那边玩的话，好像对这个古风妆造还是蛮满意的，
1: 是，
0: 就还蛮出片的一个体验。第二个的话是全天候的畅玩，因为豫章雅集有20000多平的室内空间，而且呢有非常多的一些可以玩的地方，包括非遗手作呀，还有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去做的一些亲子手工啊，对不对？这个都可以去体验一下。第三个的话，这一次全新升级的精品自助餐，你可以去了解打卡一下。
1: 好嘞，
0: 如果我们现在去吃的话，是不是也是那个升级的自助餐呢？
1: 应该不会因为我们特例给我们降级吧，
0: 他现在上线了应该全都有这个吧，应该
1: 对、
0: 现在全部都是这个升级版的，
1: 不可能人家说看你这个票价，哎，怎么还是之前的票啊，那不让吃东西啊，
0: 会包含在内吗？
1: 怎么可能
0: 啊，对啊，所以说这次的价格是在这里，但是有一些全新的升级，
1: 因为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说之前价格买的还没有过期还没有去的朋友是可以去的，
0: 对，是的，就是包含了这个升级的自助餐，还有就是所有的 NPC 的互动，以及这个古风妆造啊，还有全天候的畅玩，价格就是这样子的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豫章雅集的门票这个票面都可以来进行使用，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就可以来回复数字6来解锁豫章雅集的门票，但是提醒各位啊，这个一定要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另外的话，我们这个可以是多拍多囤的，如果大家没有去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在线上退票哈，就是想去的话你就直接验票，
1: 是的，
0: 去第一次觉得第二次还想去，你就可以用这个优惠的价格来去体验第二次，如果你后面没有时间去的话也可以来直接支持线上退票的，回复关键词数字6就可以来解锁一下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票链接了。我看一下，最后还有一个我们的老朋友，
1: 就我们老朋友是创意装饰吗？
0: 对，创意装饰的内容大家应该都比较了解了哈，
1: 那大家来说吧，
0: 人呢？人呢？
1: 你这样 Q 是大家，那大家不说都不好意思了。来，接下来你们就开始留言，创意装饰电话号码是多少？
0: 看大家还记不记得，对不对？因为在南昌的话，创意的门店比较多。然后前两天，
1: 创意装饰今年有什么优惠？
0: 大家记得、
1: 说呀，快说！
0: 你看有人理你吗？我跟你讲、
1: 没有啊。
0: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创意装饰是有一个优惠活动给到各位的，他们有全新推出的一个这个装修的模式，叫做先装后付的模式。就能够解决大家在装修当中的一些痛点，
1: 是的，
0: 比如说你的施工阶段会分为验收、水电、瓦工，就是每一道工序合格之后，然后呢，
1: 有人回了，我来吧，先装后付。
0: 那你说完，这位朋友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其他的吗？
1: 之后的东西呢，等他全都打字打过来的话，都已经我们歌都放完了。
0: 我们的广告它不是一个成语哈、不是说一个成语就能够概括完的嘞。
1: 然后先装后付，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应该没有人会不知道。
0: 对啊，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
1: 就是主要就是装好了之后呢，你觉得 OK 了，你再付这个阶段的款。如果你不付的话呢，他们也没办法，一个是没有办法给你拖工期，还有没有办法给你做的不好，因为你做不好的话你就不付款，
0: 没错，
1: 他就结不到款，
0: 而且这一次
1: 生意就做不成。
0: 对，创意装饰也是承诺给各位，就是当你施工发现不合格的话是可以给你免费返工的。
1: 有人发了88206222，
0: 那这是他们电话号码，
1: 是，
0: 对，
1: 那他真的都知道，那我们就不用播了，开玩笑，开玩笑。
0: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拨打刚才我们听众提到这个热线电话啊，88206322，
1: 88206322，
0: 对，来咨询一下创意装饰。另外的话，我们这次江西广电其实和创意装饰已经合作了有10年长期的合作了，而且我们这个首席的主播庆元老师也会专门担任这次的品牌品质监督官，全程为大家的这个装修来进行保驾护航。
1: 是的，
0: 而且呢，除此之外，品牌还会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会根据大家每家每户业主的审美生活习惯的这个不同，量身搭配选材和设计，告别千篇一律的复制的样板间，每家装修都能做到独一无二。我们现在有门店的限时开业福利，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就可以拨打88206322，88206322来咨询报名，因为它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说抢完即止啊。这20个名额还可以享受就是正品保真的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这个礼包当中呢，包含了有索菲亚的软装金牌橱柜、金牌衣柜

0: 等等，全部都是一线大牌产品。而且当你成功报名呢，创意双十还会免费请你去看电影啊。最近特别火的电影就是星爷的功夫女足，
1: 是的，
0: 免费的功夫女足门票会送给各位。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感兴趣，千万不要忘记拨打创意装饰热线电话8820-6322-8820-6322来直接咨询了解创意装饰的内容就 OK 啦。
1: 嗯，接下来时间要稍作休息一下咯。
0: 大家记得今天话题是什么吗？
1: 今天话题是千玺啊，不是？
0: 哎，
1: 今天话题是一生当中有没有经历过人挤人的状态？
0: 对，
1: 非常非常多人的那种情况。
0: 是的，当你比如说手机当中有这个记录下来这个场面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发送照片的形式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哈。
1: 有没有就是光看人家后脑勺了？啥也没看到就光看后脑勺了。
0: 好多朋友刚才发的照片好像都是全看到后脑勺，没有其他东西。 对不对？有没有经历过哪些人山人海的场面？你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一下。18:25了，我们接下来稍微的听歌休息一下，来自于拉拉徐佳莹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大象的葬礼》。听完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4: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1: 成功992
4: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热啊，这天出门五分钟流汗俩小时，
1: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0: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1: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0: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1: 嘿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0: 啊，为什么？
1: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0: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1: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0: 现在拨打8820-622，8820-622，
1: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志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联系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五节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绳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6: 会议、
1: 直播、
6: 上课、
1: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7: 中国电信。

0: 来自于韩红和孙楠合作的歌曲《美丽的神话》，晚间的18:43，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突然想到这首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的，
1: 成龙，对
0: 对
1: 对，
0: 是的。
1: 哎，成龙和韩红最近也是被蛮多人组合提起的
0: 啊？真的吗？
1: 对啊。
0: 他们最近有什么？
1: 他们最你也不知道
0: 啊？我不知道啊。
1: 你是沉浸在你自己的八卦里，忘记了大众的
0: 八卦？我没有
1: 八卦，
0: 对啊。
1: 就是他们俩就说是都是哪里都是半个哪里人啊，你不知道？
0: 哦，
1: 因为我本人啊是半个。对，
0: 我明白了。对，我突然刚才在想，大家有没有因为哪些影视剧当中的取景地，然后呢去那个地方去稍微的打卡一下？比如说你特别喜欢看的某一个电影啊电视剧啊，他们有一些那样的取景地，可能会稍微去打卡跟游玩一下。一般那些地方人都会比较多吧？
1: 哦，哎，好好。

0: 们店有段时间不是特别多人出去玩嘛、
1: 嗯、
0: 因为说可以可能看到可以看明星啊，
1: 对，
0: 然后之前我们有公交车上面它上面贴的就是还不去横店玩，
1: 就是为了去，
0: 没看过是不是，
1: 没有看过这个，对、
0: 嗯、以前有团专门去横店的、
1: 哦、
0: 专门抱团去，
1: 就是去横店玩、嗯、然后去打卡一些取景的地方，
0: 对啊，因为那个就可以看到哦，这个是曾经拍那个什么《甄嬛传》啊，这是曾经拍那个什么什么嘛、
1: 嗯，
0: 一部一景。
1: 当时记得那个《满江红》特别火的时候，他是在西安某一个地方搭建了一个场地嘛、
0: 嗯，
1: 后面那个场地没有拆，后面就变成了一个很多朋友去西安玩的一个打卡景点
0: 啊。
1: 对啊，
0: 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说那个《隐秘的角落》，他们在那个重庆的时候，然后我还去拍了嘛、
1: 嗯，
0: 好多人在那拍。
1: 对，
0: 结果那边真的人特别特别多，多到就是虽然没有人山人海哈，但是他人多到。没有办法单独只拍到我
1: 哦，
0: 你单独只拍到我，你就拍不到后面的景，就
1: 人太多了，
0: 你就不知道我去了重庆，你就不知道我去了那个地方，
1: 就是某一个电视剧在那里有取个景，然后很多人可能都会去那个地方打卡。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那个周杰伦在哪一个来着？大笨钟还是哪个地方有一首歌，那个 MV 的取景在国外啊、
0: 嗯、
1: 然后好多人都会去那个地方打卡拍照。他那天拍了一张照片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诶怎么这么眼熟，他说是周杰伦某一张那个专辑的取景地，就是在那里啊、
0: 哦、有朋友你看发了，你放了这首歌之后两个人都知道，
1: 韩红老师、啊、
0: 就放了一首这个歌呀，吃瓜一线吗，
1: 啊
0: 嗯，
1: 只是单纯想听这首歌而已了，
0: 哦
1: 对啊。然后有朋友他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问问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哪些人山人海的场面哈、啊、
0: 嗯，
1: 大概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这个朋友就说冬天冰冻灾害，那个时候在外面读大学，然后春节过年坐火车回家，所有的货车基本上都瘫痪了，在车站等了好久，每一辆车都上不了去啊，上不去、
0: 哦、
1: 然后呢火车站人山人海，火车站也瘫痪了，最后有人拿石头啊，这样子啊，
0: 嗯，就是在一些极端的灾害的天气、
1: 嗯、
0: 然后你又不得不回家的时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1: 然后他们就挤上了车厢里面，坐了七八个小时的绿皮车才到家、
0: 嗯、
1: 终身难忘。对，
0: 要是如果提前知道这个情况的话，可能还是待在原地，就是待在本地的时候会好一点、
1: 嗯、
0: 以后不过我们现在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
0: 我们的应急措施都是做得比较好的。
1: 哦，有朋友他说满江红的取景地是在山西不是在西安，哦
0: 你搞什么、啊、
1: 记错了、
0: 啊、你有没有看过满江红啊，
1: 我看了满江红啊，
0: 就是
1: 我就记得当时
0: 西安是我上次说的那个吧，
1: 嗯，
0: 那个
1: 兵马俑啊，
0: 对啊不是，哎，
1: 主角
0: 啊对对对对，
1: 哦，对
0: 对
1: 对对
0: 是, 是,
1: 是, 是那个取景地嘛、嗯。有的朋友可能会为了这个影视剧当中的某一个场景啊、场地啊，然后去打卡了解一下。
0: 主角那个戏后面我基本没有看了，因为我先看了小红书，人家说那个结局啊或者什么是什么样的，我就觉得太惨了，惨到不想去看。我
1: 不
0: 想
1: 先剧透了，然后
0: 我不想因为这个事情而影响我的心情。我回家周末应该是开开心心看一些喜剧片的。
1: 嗯、对，然后有朋友他说不知道哪一年南昌哪个活动。刚下班然后呢去坐地铁，哎呀那个一号线全部都是人，真的太可怕了。
0: 哦，好像我也有一号线，
1: 挤地铁，
0: 嗯，
1: 对啊，挤地铁那个时候可能人比较多，也是某一次活动吧，应该是，
0: 嗯，
1: 对吧，可能办演唱会啊或者有其他的活动啊，人就比较多，而且一般都是那几站，国体附近啊，
0: 对，
1: 九龙湖附近啊，那几站可能会人比较多一点。
0: 只要有什么事情，哎，有一次好像也是类似于跨年的时候，那个地方我又不得不坐地铁，人真的好多。还有一次也是因为回家，然后堵在中山路，
1: 嗯，
0: 真的好多好多人。
1: 哦，我想到了，是哪一次我去国博那边，好像那边要办一个什么漫展，
0: 嗯，
1: 他们是不是经常会办那个什么类似于二次元的漫展比较多？
0: 因为有展会的话他就一定会选在国博，我们这边还在南昌境内的，就只能去绿地国博。
1: 然后那一次是我在那个地方坐地铁的时候，发现好多 cosplay 的爱好者、
0: 啊、
1: 扮演者全都是穿他们喜欢的角色的那个服装、
0: 嗯、
1: 当时我妈妈跟我在一块，她说耶，这些小朋友们怎么打扮的都有点古灵精怪啊，然后我跟她解释，我说这是 cosplay，
0: 这叫 cosplay 是吗，
1: 哦哦哦，妈妈这你能不能 cos 一下费翔老师，
0: 你哎，你可以，你有那么高，
1: 我怎么 cos？
0: 然后你，而且你还是长头发，
1: 我怎么 cos 啊？
0: 你就是画一个仿妆嘛，
1: 我
0: 仿费翔的妆，
1: 我唱费翔老师的歌
0: 啊、你就画一个妆，贴一个什么假眉骨啊、
1: 那个、
0: 假鼻子啊
1: 人
0: 什么的，
1: 那个人什么？
0: 人是人啊，不是。那个是周星驰
1: 什么，那个台词是什么来着，是人决定
0: 的，看到什么是人决定的，不是马决定的，
1: 对，不是马决定的，
0: 忘记了，那么那个什么的梗
1: 好像
0: 一下就忘了，
1: 确实比较钟情费翔老师、
0: 嗯、
1: 然后他当时还为了去看那个费翔老师的那个电影封神嘛，
0: 哦，
1: 然后他特地去
0: 看了，
1: 对，他去看了，
0: 那他去看了会不会

0: 有点失望，因为可能跟他以往的形象有点不一样。
1: 他就说费翔怎么胖了这么多啊？
0: 是胖吗？应该是壮吧。
1: 我说好像人家是为了这个角色而这样定的。
0: 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戏你是看不出来，他就费翔老、费翔老师在里面长得跟伏地魔一样。
1: 哪个戏啊？
0: 画皮是不是？
1: 哦，他演过这个。
0: 嗯，对，他里面演的是反派。
1: 嗯，有朋友他说跨年夜中山路百盛天虹那里不就是水
0: 泄
1: 不通？对啊，
0: 对啊。
1: 你可能当时我们经历的是同一个跨年夜吧。现在好像没有
0: 这种去过哟。
1: 对啊，就是当时那个确实中山路百盛那个十字
0: 路口，因为人太多了，
1: 太多人了。嗯、你这个一过了那个零点之后啊，你想回去嘛，你可能只能十一路走回去了哈。
0: 嗯，然后呢，就是我们当时去是去那个台湾一零一去过了一次跨年。
1: 他不是说那个一零一可以坐那个到达那个多少多少层那个观光层吗？
0: 我不知道哎，就是但是在看烟花的时候，都是大家全部都是在底下看的。然后当时我朋友也是我同事嘛，他在说糟了糟了，人会不会好多呀？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样啊，什么什么的。我们真是想多了。他们那因为我们去的时候，然后那个同胞嘛就跟我们说，你们要去看跨年啊，那你们一定要注意哦，因为那个人实在是太多了，巴拉巴拉就一直跟我们说。
1: 你说这个语气确实比较像，
0: 真的很多哎，你们真的要小心哦，你们是在这里上学吗？你要去的话，你要注意哦，那个人真的很多，
1: 对，人特别多哎。
0: 对。啊，我们就好了，会注意了。对啊，然后过去了，过去了之后呢，就是根本就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可怕，
1: 没有那么多人看的，
0: 跟不是没有那么多人看，
1: 嗯，
0: 而是他那个地方，你觉得可能会
1: 怎么开始变成口音了？
0: 你觉得跟大陆有的比吗？根本没得比，好不好？
1: 就去的人没有那么多，是不是？
0: 他已经是他那边最多的人了，
1: 哦，
0: 但是也没有我们，
1: 没有我们的，
0: 甚至没有南昌中山路人多。我跟你讲，
1: 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会，
0: 长沙看烟花没有那么多人，
1: 比如说。挑什么场合呀、啊、跨年夜呀、啊、或者这样的日子可能会出去玩、然后在那个地方玩的时候可能会人比较多吧。我好像不太记得是哪一年我第一次去南京的时候、当时也是好像是校考的时候吧，去南京，当时去南京不是去玩就是会去那个夫子庙打卡嘛、都去夫子庙玩。当年好像也是快临近过年的时候，也是好多人都在夫子庙那边，
0: 真的
1: 就在那个就在我们那个夫子庙那里了，在那个什么秦岭淮河那里打卡拍照啊、
0: 然后嘞，
1: 然后我去买个车轮饼吃啊。
0: 哎，好吃吗？
1: 还挺好吃的、对啊，但是有点贵。
0: 多少钱啊？
1: 我记得当时我买了一个什么轰炸大鱿鱼，50块钱。
0: 啊？
1: 嗯，
0: 我没有听错吧？那个鱿鱼有多大？有比脸还大啊？
1: 就是我们在夜市买的那种轰炸大鱿鱼啊。
0: 那有平常在夜市买要多少钱？
1: 所以我觉得蛮坑耶，
0: 因为我不知道，
1: 平常50块耶。
0: 因为我没有去，就是我不吃鱿鱼嘛，可是我不知道那么大的鱿鱼它要50，一般是多少？20
1: 买
0: 得到吗？
1: 然后就15-20块钱左右、对，但当时去那个景区，然后呢就价格比较贵一点。
0: 你就除了鱿鱼，你不想买点别的便宜的东西吃、
1: 当时没有吃过这么大鱿鱼啊，
0: 搞不好是假的。
1: 就是当时就买了一个那个，但咬起来确实，它
0: 是吧？
1: 一个鱿鱼它半面都是裹那个面粉裹在里面的，
0: 对
1: 对啊，味道也一般般。
0: 这样想起来更生气了。
1: 哦，对啊，然后还有一次是我们去出国玩，去泰国，不是到那个什么比较出圈的那个什么火车头夜市
0: 哦，
1: 在泰国那个地方，
0: 它不是很有名啊那个。
1: 对，我以为会有语言障碍，哇塞，那些当地
0: 结果全都是华人哈，
1: 不是那些泰国的朋友，一半都是很多华人了，还有很多就是那当地的泰国的那些
0: 已经逼得他们学会了中文、是吗？
1: 乖乖是乖是乖是乖。那边厕所那边啊，吃了吐吃了吐，那边就这样子。
0: 吃了吐是吗？
1: 啊，吃了拉不是吃了吐，吃了拉，那边啊，就这样子，好好玩。
0: 有朋友说，记得在几年前的元宵节，有一次去实体店买元宵，当时还遇到了比较强的一场降雨，在路上走了将近有一个小时，到了之后发现很多人在排队，一时都看不到头，场面非常壮观。这应该是在公开场合自己感受到最接近人山
1: 人
0: 海一次。
1: 对，
0: 那次怎么回事啊？大家全部都在线下买汤圆啊，
1: 买汤圆买元宵是吧？
0: 买汤圆，然后呢？你不知道这首歌啊？
1: 我知道这首歌啊，就是可能某一次元宵节喽，大家可能都赶着吃元宵喽，然后就去买那个元宵、
0: 自己家里都没有那个储备一些是吧？
1: 大家可能比如说为了过节啊，或者过什么节日的时候，可能会买一些这样的仪式感的食物。
0: 18:53，我们马上要临近下班啦、还有很多东西要跟大家说哟。
1: 那你看今天能不能控制好这个时间哈、
0: 不知道啊，试一试吧、首先要跟大家说，先说带货吧。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面霜，但这个面霜呢不是油腻厚重的那种面霜啊，它虽然是科颜氏的，但是它是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就比较清爽的那一种，而且它里面带什么呢？自带微肌氨酸。如果你夏天是有这个爱泛油光啊、外油内干的，坚持用下来就会觉得脸蛋非常的清爽。
1: 对，
0: 而且它里面。

0: 还有那个角鲨烷啊，还有神经酰胺啊，这样就可以帮你恢复皮肤的屏障。
1: 嗯，
0: 而且关键的一点，它零酒精、零香精、零硅油，配方非常的温和，上
1: 是。
0: 脸零负担。然后官网的价格呢是某宝哈，125毫升正装要卖到630，但是我们这边是什么样的价格呢？拍一发二，也就是同样是125的正装。125毫升的正装，2瓶到手一共199。
1: 你让我昨天有特地去那个某宝去想买那一个，就是
0: 是
1: 最
0: 真
1: 便，
0: 的是630是吗？
1: 就是最便宜的价格都要300多，最便宜的价格都是300多块钱。
0: 但是我们这边2瓶199，如果想要这个了解的话呢，直接回复"面霜"两个字就可以
1: 哎，
0: 了。
1: 还有个百亿补贴是一百
0: 百
1: 三十
0: 亿
1: 九，
0: 补贴，
1: 百亿补贴是139块钱，但是我们是到手2瓶哈，所以这
0: 对，
1: 个价格比
0: 是
1: 较划
0: 2瓶
1: 算
0: 一九
1: 的。
0: 九。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一下的，我们的这个科颜氏的果冻面霜的话，直接发送面霜就可以了。
1: 对，是的。
0: 然后还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旅游线路，我们这个点位旅游线路呢是云南，上一个点位是西双版纳。大家如果想要这个去不同的地方的话，就发不同的关键词。云南我们到底去哪里呢？昆明、大理、丽江，一共是6天的行程。而且我们这个呢做到的就是不赶路，就是你可以睡到自然醒。我们一般发射的时间啊是9点钟，
1: 对。
0: 不会起得太早哦。如果两个人报名的话呢，是每个人减100的。那我们原价是3880，如果两个人一起的话呢，我们就是
1: 三千
0: 三
1: 七百
0: 七
1: 八，
0: 八零。
1: 对，
0: 对，
1: 3000块钱就可以解锁一下我们的云南之行。
0: 是。如果这个云南之行你们有跟认识的人一起出去的话，哈，那这一次呢就要跟大家说，我们全程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就是我们自己，比如说四个人，那我们就四个人一桌啊。干嘛？
1: 有个喷嚏没打出来。
0: 然后，所以你不仅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都会吃得放心、坐得自在。我们这一次跟大家说啊，3880的价格，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酒店，而且到了大理之后，会给大家直接升级海景房。
1: 对，
0: 海
1: 是
0: 景
1: 的。
0: 房你推开窗就可以看到洱海喽，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海景房一般来说都是很难订的，
1: 所以
0: 也
1: 说，
0: 很难，也很贵的。
1: 对，我们的行程其实安排的都比较好啊，不管是吃住行这方面，都是给到大家特别高的规
0: 我
1: 格。
0: 们还会有什么旅游游玩的项目呢？就是玉龙雪山大索道，还有雪山的全套装备，以及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的体验，以及丽江千古情，这个也是很多去过的人实名推荐的，
1: 是一定要
0: 所以
1: 看的演
0: 对，一
1: 出。
0: 定要看一看。这些全部都在我们3880里面啊，什么洱海下午茶啦、海边骑行啦、民族风旅拍，这些都是包含在里面的。而且你还可以去选择小团或者是私人定制，就是按你想要走的路线走。我们这个云南线路是天天都发团的，如果想去的话，直接回复"云南"就可以喽。
1: 它是什么时间来着？每天都会发团，对
0: 天
1: 不
0: 天
1: 对？
0: 都发团，
1: 对，就大
0: 三
1: 家，
0: 千八百八，天天发团。
1: 你在今年暑假，你有时间，你就可以来直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云南团啊。
0: 还要跟大家说一下，是我们内蒙古的团，它是要去呼伦贝尔草原的，但这个时间会久一点哦，一共双飞玩下来是7天的时间。7天的时间包含我们的往返机票是多少钱呢？7月底、8月初、8月中旬是每个人5080元，一样的哈，两人同行的话就会再减100块。首先呢，它是要玩7天，其次呢，它这个内蒙古。因为飞机机票是要比其他地
1: 稍
0: 方
1: 微
0: 要，
1: 贵一点。
0: 对，要贵一些的，但是你也可以选择单独订机票，你可以去发送内蒙古，然后去询问一下，单独订机票的话，我们是多少钱呢？因为我们这一次包含了酒店吃饭的那些价格哈，一共是5080。那我们住什么样的酒店呢？我们会给大家升级一晚哈尔滨的4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
1: 蒙
0: 蒙
1: 古
0: 古
1: 包，
0: 包啊，
1: 对。
0: 蒙古包上面呢，你就是在青青草原上面睡觉，躺
1: 哎，
0: 着还可以看晚霞落日，很有氛围感。
1: 是的。
0: 吃的呢是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四方湖鱼宴加内蒙私房菜加东北饺子宴，全部都是地地道道的特色的，哒滴滴滴滴滴哒哒
1: 地地
0: 的
1: 道道
0: 特色，
1: 地，
0: 滴滴滴滴
1: 地地道
0: 特
1: 道
0: 色
1: 地地
0: 美
1: 道道，
0: 食，
1: 对。
0: 对。然后这一次呢，是也是我们也可以，就是你家里老人、年轻人啊，就是家庭都可以报名，性价比是很高的。
1: 没错，是的，我们的这条旅游线路是我们的内蒙古之行。然后大家在今年暑假，它现在还剩的班期有哪些来着？
0: 7月底、8月初、8月中旬啊。
1: 对，3个时间，如果大家想来咨询了解，就可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直接咨询了解报名了哈。
0: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团，也是昨天有很多朋友点名要问的团，就是新疆。这次会大家 带大家去那个独库公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
1: 据说
0: 伊犁，我们是这样一个这样的线路。这个就更久了啊。
1: 张总就会带这个团。
0: 张总，
1: 对，张总
0: 他就刚刚在我们旁边哎。
1: 对啊，
0: 嗯，
1: 他要去新疆了。
0: 他是在做攻略吗？
1: 他可能在
0: 做攻略。什么时候去啊？
1: 他什么时间来着？
0: 他8月9号有一个团，8月15有一个团。如果是8月9号的话，那就很近了。
1: 当然就是7、8、9那一天去，
0: 哦、
1: 对，
0: 那就是
1: 新疆。

0: 之行等待大家啊。
1: 他自己要求的吗？他自己想去还是说没法不去？
0: 他要求我们俩去，我们俩去吗？
1: 我去不了啊、嗯、如果有人帮我们上节目的话那可以去一下。
0: 真的想
1: 去、哦、八天的时间去不了。
0: 对啊，
1: 八天太久了。八天，嗯，因为本人行程比较满，我的 schedule 看一下，
0: 档期没有那么满啊、
1: 哦。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想去新疆的朋友的确是可以考虑的。我们8月9号有一个团，8月15号有个团，双飞八日游，我们的名额也是不多的。嗯、然后这八日游呢，我们会给大家就是乘坐7座的小车去。穿越独库公路北段，
0: 对，是的。
1: 它有什么特色呢？就是一天就可以感受到四季轮换，这个发出来都很，应该有很多流量的，我觉得。
0: 就如果你想去新疆的话，我们这趟行程其实安排的特别不错、嗯。
1: 然后我们这边还会去哪里啊？赛里木湖、嗯、有帆船出海，还有湖畔旅拍，
0: 没错。
1: 还有那拉提草原，你可以骑马听风，然后还可以看到薰衣草花海。这边呢，咱们就是说亲，在内陆我们这个地区应该是看不到的，在中部地区，
0: 嗯、你就可以去我们的新疆感受一下这趟行程、啊。
1: 是的，
0: 价格是？
1: 价格应该是我那天看到是7999，
0: 对，7000块钱。
1: 嗯，然后大家回复新疆或者旅游，你就可以看到。
0: 没错，是的，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旅游招募的线路，然后大家对哪个感兴趣就可以回复关键词，比如说我们的内蒙古之行啊，我们的新疆之行啊，我们的云南之行啊，还有我们的西双版纳之旅啊。
1: 天哪，已经7点了，最后一个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还有这个创意装饰，
0: 对，
1: 然后创意装饰这一次我们主推的是什么呢？先装后付，就是我们每一个比如说你开始铺腻子了，比如说你开始铺地板了，然后水电做完了这一项工程之后，你验收了，你觉得 OK 了，合格了，你再给他付款，这就叫先装后付。如果施工不合格的话，会免费给你返工的。所以说呢，有一些他可能是说，哦，你要先付多少多少钱呢、啊？然后我们才开始做呀，嗯、可能是6-7成啊，这边是不用的哈，亲。
0: 就是你满意之后，然后呢再付款，这个就是他们创意装饰先推出的先装后付的这样的付款模式。
1: 对，这样的话呢也保证了大家的工期、嗯、因为商家都是想尽快可以回款嘛，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放心哈，这个创意装饰说呢，他会找到我们的庆元老师，然后也已经找到了，专门担任品牌的这个品质监督官。
0: 大家好，我是庆元。嗯，
1: 庆元老师好像不是这样说话的。
0: 大家好，我是庆元。大家好，我是清源。
1: 你完蛋了你，我要录下来然后发给他、
0: 哦、对啊。
1: 然后呢，这个除此之外品牌还会提供全屋个性定制服务，根据每户业主的审美生活习惯量身搭配选择选材设计。 嗯，所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88206322 88206322就可以打电话咨询报名了。
0: 没错，是的。
1: 这一次的活动呢是20个稀缺名额，然后它能有什么稀缺的呢？就是会给大家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这个是限时特惠的啊。
0: 哎、是的，
1: 礼包里面是索菲亚的软装，还有金牌的橱柜以及金牌衣柜等等一线大牌的产品。如果说成功报名的话，可以免费领取，就是看电影去看《功夫女足》。
0: 嗯，是的，是创意装饰提供给各位的这个优惠啊。
1: 对，88206222，88206222，20个名额，先到先得，25000元的豪华软装等待着大家。
0: 大家有装修需求就可以来直接联系创意装饰，88206322，88206322来直接致电了解就可以了。
1: 是的，好，那今天节目就要到这里了。他说今天开会，现在才下班，都没有听到，回去听回播吧。你知道吗？今天。你一定要去听啊！
0: 你也可以，
1: 而且是后半段，后半段一定要听。
0: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各位朋友们，今天是周五，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啦！
1: 好啦，我们下周一再见喽，
0: 可以来休息一下。那么下周一再见吧，我是千玺，
1: 我是金玲，
0: 下周一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1: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专业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 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4: Number one
3: 潮台。
1: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1: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再见。
4: Number one
3: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吴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零三。FM 96.9，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1: 姓名：
2: 第九。
1: 哪儿不舒服？
2: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1: 还经常发烧。
2: 医生，还有救吗？
1: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老人
3: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

0: 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1: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2: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3: It's my choice，
2: 你的潮流。我主理。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林成威。

0: 意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1: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4: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八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九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07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2: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

0: 8820-6222，装修1万抵4万，1万抵4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平，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2: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摩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的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做梦的出来。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4: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身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关东或外省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八个。

0: 不住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有力。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next.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4: 洗。
2: 衣服脏了，
4: 洗。
2: 山上脏了，
4: 洗。
2: 车脏了，
4: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4: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5: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6: 潮台969，新鲜你的。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兄弟，做兼职吧。
4: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3: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5: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4: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6: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7: It's my choice，
6: 你的潮流，我主理。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3: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4: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唱。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热啊，这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4: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3: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4: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3: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4: 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3: 啊？为什么？
4: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3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3: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4: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3: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4: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球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联系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6: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朝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7: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朝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still got a lot of fire left in me。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5: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6: 潮台969，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st。

网络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静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用鲜血灌溉十字里开出的花。
1: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2: 969 Number 1潮台。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3: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4: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冠军，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969潮台，
2: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1: 当你出现在我身后，满天繁星也。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Mask off。
1: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清晨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1: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3: 九六九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0: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0: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网络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Number One
1: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7: 96.9

0: 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专业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6: 兄弟，做兼职吧。
7: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6: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8: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7: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